0: 世人听见山泉绕街，桃花灼灼。
1: 抓一把小雨伞，是你，莫非是你为你盛开。
2: 实时播报，实时播报。
3: 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
4: 我一抽烟，你就坐我旁边。
5: 我是。

0: 感受到了江湖中的荣辱与挫折。
1: 十分常见，结果往往是车损人士。左后视镜为例，将镜面等分三点区，车身面积占后视镜三分，车道是安全的。右，当后车完全在危险区内，但能看，注意只看后视镜还不够，开转向灯就变更车道，很容易。变更车道是否规范？关
2: 大黄蜂前来阻止，他们变身汽车开往能量。
3: 那你要干嘛？万一判断失误撞上了，你
2: 新手驾车守规则，避免事故。
4: 嘿嘿，你这小破车还想别？
5: 道路千万条，安全。
6: 欣赏音乐，你最在意的参与者，无论是驾驶、红绿灯、斑马线，
7: 看着点儿。
6: 遵规守法。
8: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
9: 方世鹏院士，甲方每日下午五点半。
10: 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11: 按高速路况信息和改扩建工程进度。
12: 关注我们整点半点的路况播报，或者说您在
13: 气象信息。
12: 昨天晚上睡觉，你要开窗的话，感觉凉意特别的明显，那立秋啊，只够呛，对吧？让你喘口气，让你舒服舒服一点，最高气温32度，其他城市呢还是。后呢，冷空气就要开始陆续撤离辽宁了，两天，等到下周三12号，新，对吧？这凉爽还会重新上线，但是，
14: 让我们一起启动智慧。

0: 的引擎。
1: 了解，让您的出行呢能够多一分安全。那我开慢点是不是就更安全呢？尤其是大型货车啊，如果比如说这条高速最低限定，高速公路应当标明车道的。首先，你在路上低速行驶会和正常通行的车辆呢形成一个，但用快车道低速行驶呢会打乱车流的速度，道路障碍，司机呢是来不及采用法律法规，按照限速标志出来给大家伙敲敲黑板，画一画重点。

0: 锒铛是项链啊，赶紧摘了吧。要是
1: 听声音猜答案，第一个，欢迎乘坐复兴号，
2: 最后一座。
3: 早上还在北京吃炒肝
4: 的范例，2030年，八纵
1: 前转走了。

0: 多说一句是对历史的铭记，
1: 因为有了他们才有了我们今天。
2: 鼻子上赖啊，还不是耳朵吗？听。
3: 曾经
4: 点技术含量都没有，
3: 现在
5: 看客服的短信我点。
6: 大家好，我是李立红。今天次车上所有人都要系好安全带，
7: 的路是否依然通畅，
8: 一路畅通早，
0: 每一分钟都充满了智慧的光芒。
2: 那浙江丽水啊，发生了一起之后，这车上了高速主线，开了一段之后位置的时候，为了快速去到对向停车区，这莲都停车区的工作人员及时发现了这一则冒险折返之前这遗失的手机，就交通法规啊。那针对这个事儿呢，如果说物品不慎遗失在高速沿线了，千万别这个找回财物吧，别拿它瞎玩，好不好？炎炎烈日，严格落实大件运输查验流程各项工作。经过连续3小时奋战，坚持便民惠民导向，把 ETC 推广、耐心解答办理、激活、扣费等好评。下一步，鞍山北收费站将会。

0: 高速管理中心交管12123，用官方名义骗取您的信盗刷转移，造成直到轻信短信内容。第三，
1: 指针上扬陌生的回忆在那

0: 生动辽宁畅听服务热线024961999。
1: 伤亡严重呢，还会危及车上人员的生命安全。
2: 放远并观察路两边情况，一等，此时也不要按喇叭催促行驶，给动物一个躲避的空间，避免击打方向盘，应减速。
3: 不走，活到99。
4: 绿地环绕，小区环境越来越好。
5: 高速上出毛病了，该怎么办啊？
6: 在这场本可避免的车祸中，陈，
7: 你好，我是客户，扣下了，
8: 所以需要我把关税打到你的账户。
9: 套路，遇事多想一步。祝你，
10: 您辛苦了，谢谢你。
11: 不用谢。
12: 不错，也有很大进步的。
13: 多说一句是贴心的安
14: 慰。
15: 有时多说一
16: 感受浓郁的满清文化，欣赏盛京。
17: 2:30午休呢，是12:30到下午2点。等等渠道将会一直为广大客户。网点的工作人员都表示，现在已经开始。那8月4号，记者探访了试行五，针对这次试点啊，有网友表示支持手机银行的 APP， 银行要充分考虑。让员工少加班，权益有保障，这是大趋势。再加上啊，现在确实手机银行很方便，哦，一关了之，摒弃内卷。对孩子来说，这暑期这太开心了，对吧？那鞋里面有很大的安全隐患。那暑假孩子子上出不来了，消防员呢见过吧？然后卡在那儿，跟个什么孩头和右臂插进了塑料凳的。那除了家中的椅子板凳，还有一些。

0: 户外的网啊，路灯杆或者是电线杆子，这种户外的发现啊，这孩子这腿啊长时间压迫，已真让人操心呢。盘腿坐地的时候，体重的自重下压，所以这暑假呀，这孩子赶紧打电话报警求助啊。
1: 这么早上班
2: 啊？英语、国画、钢琴、古筝了？
1: 怎么个编程？
2: 每天啊，

0: 金车
1: 快车开我，
0: 开车我话了，
1: 交通规则只能遵守。
2: 您放心，我叫不紧张，心理素质，我还是不开车的时候再走女神范儿吧。
3: 好的，满满当当，没有一条，但忙碌不应该成
4: 多一点，幸福更多一点。
5: 说说什么情况？
6: 就是开着开着突然
7: 开前盖往里喷灭火剂，
5: 掀开引擎盖。

0: 多少钱都治，保命要紧呐。
1: 固执的小张一见医生就听话，
2: 全车厢都听见了。
3: 说起王婶，得办法实施了，大声喧哗吵。
4: 哎，你右手边那红色跑车我从来没见过。
5: 还有公交车也是，他们体积大，
4: 你追尾，
6: 保持安全车距，
7: 能在一二百块钱，而在二手平台上呢，只需要几十块钱。因此啊，吸引了不少的消费者。消费者小郭也讲了类似经历，说今年七月本人无法使用，之后呢，联系卖家。对不少，比如说武汉五星级酒店，二块钱的价格购买了武汉市江岸区的一家。工作人员查询之后回复啊，说该房间已经有人集中，卖家为记者办理了退款。指非住客使用住客的免费权益，该的游泳券，但是对二手平台商品单品。8月6号下午，二手平台的律师提醒，消费者和买家都应该明确商品转让的泳票。和消费权益交易呢是合法，在购买低价酒店服务的时候要警惕内药，酒店里边特别便宜的。你问
8: 喝点，
9: 你们乘坐人生旅途焦虑号请扶
3: 看看人家的课程表就知道了。
9: 安全港站焦虑号列车没有终点。

运输车辆通行。地提示屏，屏幕左侧文字显示当类型车辆，右侧箭头京哈高速为绿色。LED 屏将实时发布提示通行信息，交管部门路面交通标志。LED 电子显示圈驾驶，共同维护良好的通行秩序。

0: 之差异。
1: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附近缓行两公里。咨询更
2: 自己说了才算。
3: 当儿子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
4: 无论是聊天不散，
5: 不见不散，
4: 您领略沿途的自然美景和人文风，别忘了收听一路自驾，一起出发。比如介绍各个地方的景区，帮您去到更多有意思的地方。您如果发现了能够给您在以后的出行中带来一些帮扛指南，夏天天气炎热，咱们生豆汤、冬瓜汤、苦瓜这些，它们富尿消肿的作用。苦瓜中的苦瓜苷500到3000毫升，不过要注意，不除了水分，还会流失钠、钾。吃辛辣油腻的食物，避免加重胃肠。注意饮食规律，定时定量，别暴饮毒物。儿童处于生长发育期，要送给大家。

安排睡眠，使用空调才健康。如厌于日，也就是适当晚睡早起，十分钟为宜。睡太久可能会导致醒物分泌，影响睡眠质量。另外，一建议控制在26摄氏度左右，通风一次，每次通风15到20分钟，该每天洗澡，水温以

37度，洗后放在阳光下晾晒杀菌，保护皮肤。接下来就为您详细介绍使用防晒霜时量要足，面部以晚上回家后要用卸妆产品的能遮挡面部、耳朵和颈部。选择合适的外出时间也很关键，晒凉处休息10到15分钟，防止重物理遮挡，避开强光时段等综合。

0: 运动又怕中暑，其实只要选对时，建议在清晨或傍晚气温较低时运动。适合夏季的运动方面，身体柔韧性，还能调节呼吸。方法就是运动时能说话但不能的护理同样关键。运动时人体会大隔15到20分钟喝一次。运动对运动后血管扩张，突然用冷水显受凉感冒，做好准备活动和整家，从而出现情绪波动。这时候书籍既能增长知识，又能转移注意，又会产生凉爽的感觉。相反，从中医角度看，夏季还膳食纤维和矿物质，能促进血液循环，加重心脏负担。用酸枣仁泡水喝，酸枣仁油以及人体消化功能相对较弱有关，保护好肠胃才能有好心情和好身体。见时光
1: 比无数黑夜六东方向，在本溪地区165公里处。
2: 我愿意做一个岁月的神偷，这浅浅沟壑里埋藏的记忆。我思念填满，时刻准备着陪伴在
0: 体验的旅途，
3: 体验的旅途，
0: 一路自能充满乐趣和惊喜。想要探索，
4: 近年来因超载享受小型客车收费标准，这横风频繁，一旦发生爆胎的车辆，原本是按照小型车辆标准。

出发吧，我们不见不散。难的话，可以拨打高速服务热线电话绿宝石的综合性公园，了解它的茂盛，就像一块巨大的绿色废叶性公园。这里布局合理，功能分成是生态调节功能，更是市民清重要窗口。在一首歌曲之后，继续。

相应程序，自然景观与人文建筑梁造型各异，风格独特。公园四季景色分明，各具特色的秋景吸引众多摄影爱好者。

桥、湖心岛、白桦林、荷花池，桥头设有石狮，整体建筑风格上环境幽静，是游人休憩的理想，感受大自然的宁静与美好。是公先去听一首好听的歌曲，歌曲之后

0: 之，满足不同年龄段游客的需求。的看护区，保障儿童游玩安全。练和晚练的市民有打太极的、提花灯，吸引大量游客前来观赏。许多人在这里留下了美好的青春。公园内经常可以看到不同年龄、国庆节等重要节日，公园还会举办来半天时间，以便充分体验公园的美小吃等多种选择，满足不同口周边的停车场。但节假日停车位难得的休闲放松场所，也是常
1: 播报况实时播报。
2: 应急车道，台安至高升收费站之间缓。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
3: 途中被打开，然后
4: 妈，您看这外卖封，
5: 一旦食品出了问题，很难确定是谁的责任。
6: 一路书香，
0: 欢迎进入一路书香，这里没有堵车。
7: 和高尚的人谈话，滋养心灵，丰盈韧劲，有恒心，最终成长为
8: 总算放心了。双唇紧闭，指尖向上，让他从底层逆袭。俩住着新来的房子，翘首以盼，因心脏病继续做手术治疗，凑齐4万多。万幸愿欠着人情，没日没夜做刺绣，是为了挣钱给他买零食，他也心满意足。在村里转悠，或陪母亲聊，他常常踩着凳子在藏墙不屈所打动，但这苦涩的物质从不以弱者姿态处事，遇的钱，命运何其相似。一样，母亲生了几个给他，那个让母亲尽快过上好日子，也经常学至深夜，遇到代表学校参加各种竞赛，屡获奖项，又兜兜转转打了29通电，还是靠自己才有与生活交真正的强者。自己多少显得无趣和无知间来回切换，看似无感，不过生活的考验是对自己能否胜任科研工作，在自我怀疑而是心无旁骛，对未来越发笃定和温暖。2022年，庞在命运的颠簸中，他专注自我，清华考取月薪田，风望的真人秀依旧没有停止的蹉跎岁月。

0: 但若用好
1: 最好的同行者，锁定频率与
2: 有这样一位女性的名字值得被深深铭怀，孟小冬。
0: 舞而熠熠生辉，而是以她穿上战袍，她是舞台上无人一座难以攀越的高峰，就连都失去了全部，依靠自己的女命，她不许入旦行，无一日中断。因为这份刻苦，王克敏的生日堂会上郁闷。婚后，孟小冬离世人和梅家的家人对孟小冬老中说起吊丧，第二年有离关系的说明之后的才下课。一个一生也不渴望婚姻庇护下的富贵，而从来都没有什么避风港，爱情上海天津等地一直追随着他，暗生情愫，强行施压，而是通过四姨太多传奇大佬寻找着一切可能俯首下拜，最终孟先受杜月笙的尊敬，即使拖着病被人深爱的前提，首先葬于台湾，孟小冬留去乡，二是开启了收徒弟的经济独能，培养了杰出的余脉，难借去台湾，他一个人养了房，也不是大名鼎鼎的都拿得起放得下，始终洒脱是舞台之上熠熠生辉的名角，与他有交际的名人也从来没有
3: 原因。继京哈高速去往山海关方向，在湖
4: 比赛马上开始，我们看到一号外卖骑手
5: 越远了，
6: 顺路又接了个单，
4: 一号骑手违规闯红
7: 灯，忙碌在城市的大街小巷，
8: 一路书香与你共赴一
1: 畅快的阅读旅程，分享好书。在
2: 换句话说，刘姥姥身上的那些优秀，
9: 林黛玉、薛宝钗、史湘云这样饱读，是个黑黄脸庞咧着嘴

0: 去了多半也会把事搞砸。女儿又是个年轻的媳妇儿，离秋风的路。贾府的大门外是不走下人的，也就是说周瑞及周瑞的妻子。短短的四句话道尽耀眼争光之物，伴着芬芳的香味道的刘姥姥更是说不出一句话，只能做法。好在凤姐并这里有个细节，心思细腻的刘姥姥回看刘姥姥一姐生存困境，地里的收成也慢慢好了起来，庄稼忙，好容易今年多打了两。刘姥姥心里恰巧想找个击鼓的老太太聊聊天，结可她却说道，我虽老了，面对一碗鸽子蛋，各位太太小姐面对骨牌，年少时施殿军看到这一本丫鬟鸳鸯进来笑道，姥姥也就不说了。刘老之时，大家为他准备了丰厚的礼物，夫人更是出手阔绰，直接赠予了他一微妙平衡上的。当你暂时无糊涂，也就成了大智若愚都不过分。当刘老的首饰不惜倾其所有，最终从在里面仿祭。而很多人说，自愿或被迫丢掉了自己的性命，祝乔姐很难在社会上生存下去，一天真善于逢迎，能屈能伸。
1: 虽遭诸葛亮当庭痛骂流民，却
2: 曹操老谋深算的司马懿，但二人的阵前互喷成了人们津津乐道的经，大叫一声撞死于马下，也将东汉名臣的成长路径大致是相同的。王朗的成长便是如此。杨赐辞世后，他痛彻心扉，如满他才接受了徐州刺史陶谦的举荐，对汉献帝施以援手。汉献帝得到消息后大为感动，立刻向庞大能征善战，不是会稽郡的兵力问，早已下定决心与孙策决一死战。加之此时的孙策正需要这样的人才，拒绝了孙策，坚守住了汉臣的尊严。对孙策来说，曹操的面子是要给的，因为后终于来到许都，开始了他的新人生。而自己那小小的忠心与对方的择主而事，平行曹操成为魏王后，让王朗任职魏。针对这种现状，他上表曹朗，他直言上表说道，王朗了。王朗不仅能够，王朗却提出向时而后动。王朗依旧保持着一个谏臣的作风，喜欢做学问，他是一个学识渊博的学者，拿来作为学生考试的必备教材。后世先后生下五子一女，其中长子司马懿。
1: 时间过得真快，不知不觉，
3: 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
4: 地点熄火并拉紧手刹，持续吻合，升起千斤顶至轮胎里，将千斤顶降下至轮胎落地后。
5: 哎，你看我这脑子，谢谢谢谢了。
6: 酒店前，
7: 哎呀，
6: 不好意思啊，都怪我开门前没注意。
7: 这，特别是这刚停下来的车，
8: 我都用了30多年了。
9: 嗨，祖传老爷
8: 拜过活神仙。
9: 我跟你说啊，小伙马克吐温可说了，戒烟呐。
7: 怎么开的车？转弯不打灯，撞上算谁的？
10: 降降火。
11: 但在有事您说话。
12: 大雪。
13: 0248236552，就是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可以，大家也可以感受到这个早晚的温差，并且啊，已经进入到了气象意义，温度啊都会持续的升温1到3。两天，出门。走，大约都在28至30。
12: 动，大家可以好好的计划一下，但是不
13: 可以出去烧烤露营，因为还有三伏嘛。从下周一，其实已经把最难熬的一段时间已经会有新一轮的冷空气再次抵达。预计凉爽的这个温度啊和体防风防雨，如果怕冷的朋友。北收费站聚焦四城出行需求的岗位，然后也是为了让服务拓源推广。那在岗人员呢，一排干啊，免排队缴费啊，这些
12: 以领取定制的毛绒小熊文旅宣传推广，不断完善。

0: 办服务举措，
1: 服务啊，可以让我们的驾驶人员啊，高速所有的服务区，哎，都可以提供
0: 服务区。加油呢，基本是可以实现已经建成充电设施的服务区共有66处，甘泉、昌图等等是设有餐厅
1: 的，
0: 嗯，没错，
1: 甚至还有连锁品牌查询，就是这个非常便利啊，因为你点开实时路况更新的，所以就是如果说大家有什么样，如果说您入日常的出行之前，这个充电桩的可用情况。别就是因为

0: 心大灰狼，听说风和谁知道白雪是银
1: 开启的哟。
2: 车祸现场，孕妇医生选择守护。
3: 生活到这个社区哈，不管有什么，
4: 瞧瞧我晶莹剔透，有清有白，
5: 买来放一周了。媳妇儿，今天炒个白菜，
4: 一颗白菜最大的善意。
6: 出门晚了就要迟到，我急。
7: 为什么？
8: 应急车的车道内临时停放，否则
7: 抢救及时。
9: 这是莫药嫂，来电话送来治疗，黄昏恋无限红无限好。
10: 本次导航终点。
11: 等等。

0: 偶尔会遇到一些小插曲，但在有事您说话，我们和
1: 如果说您对高速行车过程，你也可以在社交媒体继续来回复司机留言。哎，有这个司机，
2: 七座及以下的非营运小型私家准是一致的，日常执法中对这类轻，
1: 比如说营运的客车，它是必须会罚款的，警告。就只要说您超速了，在这种情况大家都知道它会有上下3%多次的接近10%的超速呢，
2: 超速10%那就是一定要罚款的，
1: 险的。
2: 对，
1: 因为你超速的话呢，这高速觉得别人抓不到，或者说我车它有这个应急的逃生通道，
2: 风险特别高，留在车内几乎没有安全保障，进行撤离，远离行车道。
1: 后方的车他没有你的思想，他没有你的脑子，就是说咱们就关注的，就比如说这个辽宁高，而且就是每隔250米至300米的一个转移长隧道呢，这个港湾式的应急停车带，
2: 要留意隧道壁上的绿色发光指示标，安全的状态，等待警方的救援。
1: 仅逃离之外呢，就您车上有任何物品，
2: 说一句话我印象到现在特别深刻，就是
1: 我自己要先顾好我自己，包括就是咱们平时坐飞，所以就是说如果说您在停在那里的时候，您人一定要立马离开96199。同时如果说以时间段的有事您说话就到这儿。

0: 生动聊。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不
1: 危险。突然打开的车门让路过的
2: 车辆和行人通行。
1: 为防范此类，
2: 需观察并从右侧下车。
1: 具体坐开车门需观察后视镜，并回头留，不得妨碍其他车辆和行人通行。
3: 打成功。
4: 划船机到，
3: 划期限，借款额度已达上限。
0: 都有些什么呀？
4: 清明，外婆带我去拦金黄的柿子。
0: 霜降吃柿子。
5: 绿川。
6: 比赛马上开始，
7: 我顺路又接了个单，嘿嘿嘿，放心放心。
6: 一号骑手违规闯红灯被红牌罚下。
8: 这的大街小巷，你成就别人的主。
4: 上链接。
9: 主播说的真对，这就管用。
4: 哎呦哎呦，不行
9: 了，
4: 不熬夜了，睡觉。规律的事。
9: 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
10: 偶尔会遇到。
0: 24小时服务热线024961是路况。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说这个停车场
11: 线，首先咱们可以从沈阳的城区出发。
0: 周了，就是这个天气逐渐的凉爽，很大，所以说呢，建议啊大家
11: 在停车重点注意，接下来跟道口全程服从现场工作人员的。
0: 高温的室外呢停久了，其实首先周了吧，就是您车里，您回去就摸一摸煮熟鸡蛋了。所以啊，在火机、哎、充电宝、香水，还有我也刷到了，就很多这种哎，这车除了过往的其他的这人的车，这个就真的非常危险啊！就是您离开高温的夏季出行，要比较关注这个问题
11: 措施。
0: 那么接下来开启这个空调的最大的一个。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看路上如果遇到这个手机没有信号，或者说
11: 标牌，咱们辽宁高速全线呢

0: 都是设有标准，
1: 比如说呢道路的右侧的护栏呀，还精准的确定位置，而且您结合这
0: 户籍高的一个固定地标、
1: 嗯、
0: 出行前简单
1: 这点呢其实也是比较重要的一点，就是在这个主车道正常的执行的交通事故。然后如果要是因为这咱们再去规划这个行车的路线。好了，那么我们今天的有事

0: 对往山海关方向，在葫芦岛地区311公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
1: 不在给压坏了，
2: 嗨，发型再帅，发
3: 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4: 欢迎来到时光锚点。
3: 都像是一艘艘扬帆起航的船只，找到稳定的方向。欢迎收听，我们一起聆听他的故事，感受那份一种精神，一种信念，今一抹光彩。
4: 雷锋精神。
3: 汤宁的善举如同因为视力障碍而模糊，而男孩的手，他不仅购买了食品和牛奶。汤宁的笑容明亮而温暖，
4: 带去一些希望。我鼓励他不要放弃，
3: 递给了老年福利服务中心的那些老人，在人与人之间不断传

0: 之一，它涉及到对运输鲜活农产品车辆的快速检查和通行费的
1: 询问，或目的地查处了多台伪冒，
0: 提高站内职工的自身素质水平。汤宁通过询问滞留车辆，在当时为司机们提供了实际帮助，转岗成为了稽核组组长。面对新的工作环境和工作业务，他的水平
1: 转型对我来说是特殊车辆及时上报，争取做到日清日
0: 出，或许不被人知晓，但他们人知的努力与坚持，希路上找到属于您的故事。

0: 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里处占用第一车道，前位置东带横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零。
1: 你叮嘱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
2: 小烦恼要懂得放下，身体有。

0: 实播报，
1: 况实时播报。
2: 东戴河收费站附近缓行3公里，和收费站之间缓行4公里。24961999，辽宁高
3: 可以把交通事故死亡风险大大降低。
4: 好喜欢听这首歌时的感觉，老的老到走不远了，至少楼下的世界吧。

在听的过程中让你仿佛置身于昔日，就像歌词里写的那样，见的无情，记忆的珍贵，以及眷恋。歌曲旋律悠扬，会不会成为了一首能够触旋律打动了无数听众的心？

而遇才能随心而遇，没有永远战斗建构在眼前的画面，就算有，只要我们有颗愿意冒险的心，那乐四重奏便布置起了对于内心想。

寂。这首翻唱真的是入了心挣扎。歌词中一百年前恰巧有一本书叫《百年孤寂》，说任何经历过的事情

0: 科之少，平安正好。
1: 不合格。
2: 为绕车一周检查，
1: 教训惨重。
3: 这是一起典型的
1: 事故发生。
3: 行车前绕车一周，解否保持完好清洁，车门和后备箱
1: 要遵守。
3: 为了您的安全，请牢记。
4: 我跟绿灯。
5: 雨后的青草味道，服是什么？每个人自有答案。
0: 也在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
5: 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
6: 把快点开，围裙妈妈该着急了，快跟进去撞上。
7: 这叫保持安全距离。
8: 变身汽车开往能量源所在地，
9: 短视物撞上了。你就只能卖自己的零件赔偿，
10: 则避免事故需谨慎。
11: 要有小目标，多读书，多看哦，举手投足显风貌，不躁，三省五身最重要，胸怀广。
12: 家的方向，在这段即将入夜。
13: 是交通安全知识，让我们一起起。
14: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因为什么？因为其实这案例啊，其实都是我们。哦，对，一下天气情况。哎，我跟你们说，就是我昨天晚上，我是真的在呢，咱们这个辽宁省内的天气啊，在天，但是呢，实际上一至三摄氏度。哎，但其实爽，不过也还好的一点啊，就不像是比较凉爽的。计划一下，因为现在孩子们都在放跟之前啊，大家还是要时刻的关注咱们这个后呢，冷空气啊就会陆续的撤离啊，降温呀、啊，防暑，就是小雨或者是阵雨、雷阵雨为主，风的凉手呢再提二，咱们平时带着点，别感冒了哈，很厉。哎，有这么显示，他准驾的车型是某呢交通的法律意识是真是太查获了。那通过这个警其父亲严格管理车辆，那么记九分，并且罚款1000元，车型哎不匹配。那祝福啊，它最大的危害呢，

0: 哎，怎么我一影响？
1: 其他的城市，其他的地区也能用上我们这个文
0: 案，就是个整容脸。
2: 平台对相关政策。
3: 当孩子们有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4: 真热啊！外婆的篮子里装着大啤韭菜鸡蛋。外婆给我
5: 总喝米酒，大雪烟辣。
6: 早跟你说少吃外卖，但也要用上这外卖封签儿。
7: 有些奶茶
8: 上把安全锁。
9: 接单提示怎么显示你离我越来越远了？
10: 来不及了，不管了。
11: 真的比赛更含一份温暖与人的嘱托，也请守护好自己。
12: 低头共耳语。
13: 一低头的温柔。
14: 每一次高速出行安全。

很严重的哈。部分的驾驶追求这个刺激，追求这个速度，享受很烦，并且随意的变更车道。哎，就像是车，你左方右方的车才知道，哎，你留这个安全距离。然后呢，第一个车道穿到对面去了，恨不得。我发现我走错地儿了，我又插入这个快车道。《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44条标志禁止。标线指示违规啊，这个穿插呀，长风听了，真的，有的时候他只能怎么办？哎，急刹，甚至呢，如果说频繁的这种啊，对吧？货车呢，它的那个车哎发生这个碰撞的风险，哎，突然哎变道了，那怎么说？半路杀出来一个程咬金，安全的变道呢？那日常行经大家反复的叮嘱过了哈，这边的路况哎是否啊适合变道，变道的前提呢是不能影响哎我变更两条三条或者多条，而且我的行车规则不要随意变道，不要高速24小时的服务热线024间搜索辽宁高速了解。

0: 每个日夜你属于哪，这答案已经明了，它代表智慧掩盖你的锋芒。当你拿起公文包挤进
1: 上奇妙旋律，我想一日
2: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区311公里处占用第一车道，前位96199。辽宁高速，
3: 咱们得先加个油，要不然没油了更着急。微信扫码给您，
4: 先生，请这种电磁辐射在加油站爆炸危险区域。时间，因为雷雨天气啊，油枪有可能会容易引起火灾呢。
3: 这和这。
5: 气象有蹊跷，骗您钱全见品，吹疗效啥都治，百病三字经要记牢，疫情
6: 传下来的，我都用了30多年，多黑呀、啊、不至于吧，我戒了还不成吗？不过马克吐温，
7: 病人需要马上转院，一人没到我着急。
8: 五或民警执行紧急公务
9: 队，让这段旅程更加轻松愉快。
10: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都可以拨打我们的24小时服务热线。
11: 那为什么他还收费呢？他不是说必须要走这个 ETC 的专用他不在我们这个免费的条例里，这个高速的路段范围内。那很多车主啊就会沿途的通行，就可能您全程就是我们享受政策的这个名录啊，在这个收费站，哪怕您有这个还有最关键的一点啊，就是人工车。好的，回答完知了全体职工开展东北呢这个站点啊，始终坚持播这个综合的服务亭有台杆免排队缴费，有一个那么真的咨询办理以及激活的服务，大家完善这个服务都可以拨打我们的24小时辽宁高速定一字儿。这事儿听起来也挺有意思的，不断催生了矛盾啊，导致这个正在襁褓的孩子返回老家生子，所以在长久的僵持之下呢，判决离婚啊，自己抚养小孩，并且呢发言人说，结婚时咱不是商量过吗，这里财产分割等多项核心的诉求，所以呢最终啊就是帮

助了为了这孩子的成长呢，双方也是趁热打铁。三次庭审的离婚案件最终以，所以说啊，为了孩子，其实夫妻俩啊，父母心。

0: 走走。
1: 弟弟啊，
2: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
3: 快乐运动，激活。
4: 凭什么因为别人不喜欢就不喜欢自己的不？
5: 也许正是某个人的心头好。
6: 啊，是是，这是承重墙。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尊。
7: 少年独立，则国。
5: 纪念广场上，我听到。白衣天使
8: 到袁世建，他们都是我心，
5: 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千万别硬撑着。
2: 好好，我知道了。
3: 这是你凌晨四点的城市喧，
9: 累不累？快回来休息吧。
3: 违法行为，
5: 无法到达目的地。
10: 路途漫长，但这里，
11: 无论您是对辽宁高速
12: 进入官方直播间，上面都放暑假了，那放着，假期还。

到了，就是大家说哎，我失眠了，我吃点这个褪黑素。但是关于这个现实体验感值的事情，我不喜欢把时间耗费在这，就是它是提供了这种即时的一个满足，但是对比之下呢，就孩子生活我提不起劲儿了，哎，我懒了，我懒联络，而且开学啊，就社恐了，暴躁，哎，我就不安，就感觉像是，或者是呢，找亲人，是自我平复情绪的能力变得信息呀，或者说甚至现在大家普遍的就是不知道啊，父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生活里呢也要设立啊这种，哎。真的就是从小，他要是玩手机，我还要玩手机，哎，我就上课真的有手机，老师都会收回去。法呢，就是，设立一个没短视频的及时的反馈，或者说户外活动，甚至这种虚拟的世界，就这种情况真的有，不是危言耸听啊，就是帮助。甚至呢，有的说就是孩子如果出现也不跟谁说话，到家哎把门一关，哎也什么都不愿意做，提不起兴趣，也没有办法。就说了这么多啊，就是怎么说呢，要多关注咱们这个孩子，带孩子出门来一个短途的旅行。就您在高速上，尤其是在高速有任何的疑问与建议，或者说第时间不见不散。

0: 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讲，在本溪地区170公里处，本溪
1: 撞上算谁的？
2: 我的天哪，这电动车！
3: 咱们降降火，
4: 音符都成为你生活中的小确。
5: 歌声缓缓而行，像风穿过光。
6: 12月6日，收录于同名专辑编曲人、监制和出品人

0: 辽宁 Expressway Radio，
1: 久违的我们又见面了。今天带来的这首，在那个手机铃声都还是彩铃的年，

0: 环流的眼神中。
1: 体验一场跨越时空的爱恋，鹅儿雪柳黄金缕，人之间经历千年轮回之后的爱恨，之后咫尺千年明月光，归来。

0: 房了。
1: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
2: 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
3: 人民广播电台
4: 中央人，
5: 我是陈亮，
6: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
5: 全力应对，
6: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联日海峡重新开放仍需满足一系列
5: 平台化帮扶纳入乡村振兴战略统筹。
7: 宁夏固原市西吉县兴隆镇下饭企业负责人福奥，
8: 民营资金对我们
7: 部门在保持政策总体稳定的前提下，
8: 东西部协作进入常态化新阶段，我们将
7: 态化帮扶。习近平总书记对农业农
9: 坚决防止发生规模性返贫，
7: 整级防返贫监测系统构建先，
10: 我们从脱贫攻坚过渡
7: 界，全国帮扶主导产业总产值。当地一家服装企业生产负责人张成告，截至今年六月，全国脱贫人口逾1900万人。农业农村部帮扶
11: 四政策，推进东西部协作，中央
6: 县稳步增长态势。总台中国之声，
12: 机械等优势产能输出。外贸企业负责人，东北地区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7000，
13: 让企业的通关时间直接可以压缩
12: 15%，创月度历史新高。北京海关
14: 物流进出口大幅增长61.4%。

0: 0.5%，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上涨0.9%，构成 CPI 降幅比上月扩大0.4%。国家发展
1: 同时也要看到食品等。
2: 今天播出新能源汽车产业链提速，
3: 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高级持续提质升级的集中体现。本土每51秒就能下线一台新车，新零部件技术突破到整车制造
4: 体上的距离，而且实现了零件从下线。
5: 中国车企积极推进全球化战略布局，海外。
6: 目前，浙江已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
7: 大概3000平方左右，用来作为避。
8: 我们是要全面的再巡访一次，在
9: 酒店非常安全。
10: 目前，福建北纬
11: 当地交通执法人员深入航运一线，
12: 实船舶避风情况，严格落实24小时，
13: 并同步完成风险评估。沙村镇便民
14: 铁路运输和旅客出行安全，国铁上将管内曲宁铁路、杭深铁路、国铁南昌局南昌站值班站长亦
15: 是不收取退票费的。
14: 民航方面，上近乎全部取消，国航、东航、南航、上海全市轮渡从9号起全线
16: 抑制灾害气象风险预警。浙江东部
17: 黄山和大别山区等地部分地区有特大暴雨，
18: 它将继续以这个西偏北方向移动，最后呢作用。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
16: 总台全新综艺 IP， 把新疆优质
2: 调查作业。
16: 新疆今天下午发布高
19: 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
2: 报道。
20: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地时间取代原有航道，相关专家正在开展出弥补之前不具备重新启动谈判的正在积极建设性的氛围中推进，并以全面已向美国表示他们并无计划对
21: 6票反对的结果通过了一项联邦政府。分析指出，新法案能让联邦政府在
22: 是对于这个非国防经费特别是社会福利方面的削
21: 党激烈党争，美国联邦政府经历了40
22: 拨款法案呢拨款的一程牵扯的这么一个。
2: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致辞时对五河湾省布罗莫火山景区自8号完成
23: 选择道路选择对了，
24: 为国际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
19: 中国之声。
3: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北东部、江西北部及台湾岛等地。布赫比9号说，伊朗当前的战略是违规船只。该负责人称，这要调整达成协议，也不意味着。德州行动指挥部当地时间9号通称，过去24小时内，乌军对该州发起人士称，流向卡塔尔的机密信息，以总理办公室暂未对此作出回应。板块。填写相关信息以后，可以通过
24: 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版多角度。
25: 好，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新闻有观点之是实景拍的还是电脑做的。那这月之后更让人好奇的是呢，德清既不查赛道未来又会走向何方。接受总台记者的采访啊，我们这次通过声音的方式七进乱真啊，我就特别想问多少钱。
26: 因为实际上影视制作这几年的电影基本都大家会报一个比较高的标准，他做出来的这个结果成色会支持导演发挥他的想象力，解放这个导演的这个创作的。
27: 其实这件事呢发生在浙江，这个明思威呢大家会觉得好像离刚才您说的山本身又有一些文旅流量，有一些社会的关注，那么反而给我们这个县域啊这个说发展给在 AI 赋能下就能走多远，我觉得这案例的一个巨大潜力。
25: 那我特别想请这个李总简单的讲述一下什么叫未来片场
26: 真的这个概念，然后呢他通过 LED 的德清拍一个北京，那我怎么才能拍过LED 屏的这种方式去把一模一样，这是一。第二就是说它能够一整天那个戏会跳来跳去光线变化世界总监去拍摄，它其实是用 LED
25: 不真实啊。但是呢就是听完这个李总
27: 一个通俗解读大家就能听懂，首先是虚拟，那首先呢就是穿帮镜头会有，然后另外做好了，那么演员能看到真实的场景，基本上很可能就是非常接近于这个成片。摄影棚实际上是一套全数字化的电影当中，这些技术的意义呢我觉得不仅在于让它托举起的还是80分的这样一个量。
26: 对，就是从这个讯技术是在于实时渲染技术，就背景都可以让演员在现场都能感受到。从两个维度讲，第一个维度就是说传统的影视过去的那些流程它应该是有一个完整的运一个地方能够承载

0: 我未来的绿色制片。所以无论从哪个角度，从环，但是他们对这个创新本身这件事情，
1: 我脑子里就在想啊，当然可能不太贴切。
2: 中国四个融合啊，在我们未来片场中呢，应该都是具备的。应该说不光是辛苦，可能是痛苦。你设置降本增效提质的整体需求，车上发生的一系列的故事，基本上百分提到啊，鼓励在电影视觉效果和后期年对于影视的了解有限，他们做研学都会拍摄的落地啊。很多导演啊，制片人也跟我反映，这种小型工作室是吧，可能就是一位导演一位。
1: 咱们现在到哪步了？
0: 我们从打算积累数字资产到现在，我们有150,000家
1: 拍摄的短剧的例子，一个坠落当中的更加昂贵一些呢？这个您能给我们解释一下？
0: 数字资产化，这样它更像是一个去积累它的斗拱啊，它的门廊啊，应用 AI 的辅助来做数字资产一些需求，因为电影项目永远时间。
3: 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目前我们出行平安。
4: 爹，
5: 为什么？
4: 为了安全，电动车经常日晒雨淋的，容易漏电短路。
6: 还真挺有意思。
7: 或许

0: 亲爱的听友们，
1: 20点整。
0: 车流量大原因，G1113丹阜高速去。
2: 请您提前关闭远光灯。
3: 无论您在天南地北，约我们在这里等您。
4: 愿我们不仅拥有静观人生百态，静听人。接下来，主播带您云读书。
5: 必取出后，顺便将洗衣机内部。我并没有立刻砰地关上门，里也是暖的。因为，当我拿到文件，双脚刚崩，将门带上了。因为尊重的东西，从我的身边散发丝丝缕缕的芬芳。恬静，人生的起落沉浮的话，就不要看不起人，病人或者疯子，也不要轻易。有的人活着，但是不管别人怎么想、怎么做，都去小看任何一个人。就算你是个有钱人，但是那并不代表他们的精神生活就。一个人的物质生活，老人，也许不是他不好，你会有意想不到的发现，是前进的。他们会比你们低一个档次，可是你怎么能瞧不起他们呢？他们都人，因为每一个人都有。可是如果大家都不服从你，你又怎么的尊重？想让别人看得起你，不管在什么，所以只要我们都怀着一颗
4: 人生中懒惰或许就是你人生的一个
5: 清华的牛人们的蜗居在一室的一个小房子里，无法为女儿开始创造一个理想的，发现很是晦涩和难懂，然后记在小本子上反复的琢磨。他的证书变得炙手可热，中产阶级棒，肥大的运动校服被群里的妹子纷纷问他，眼里看着李兄是越变越圆呐。考公务员的时候又以几分钟成了一个结实的肌肉男，准备起了留学，到后来可以坚持一半躺在沙发上一边玩手机。他当

0: 使白有力气减肥，不是不减，减肥药，一周20斤减肥法故事。父母旁实习攒钱，为了假期的一直持续了7年，直到男生还有钱不久。我们总说现在的人长相年龄拒绝异国恋异地，比平常人多坚持了一点年，可是苦喊着累又随随便便的放弃了。要是出生的富二代嘛，我始终在自身里拍了马屁，浑然忘了就什么都想放弃，张嘴一来。
1: 高速路况信息，目前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
2: 愁起可乐放党身，
3: 用了一天电脑，
2: 自从远离了烟酒和暴饮暴食，
4: 想有时候会感到疲惫和孤单。
5: 第一句话，永远不要去你温暖，每个人的出现都是有理所当然，他们总是以你对你坏的人，人生之路对的人呢，教会了你陪伴和真心。如释然，余生才能够。山上的人不要瞧不起自己，更不可瞧不起别人重要。能够冲上云霄的飞机让你高攀不起了。如果你挖坑埋雷，永远不会瞧不起任何人。心理学上有个著名的冰山，眼见也可能为虚，走过的路承受的苦。很多时候，即便我们真的了解全，也不是别人追求的理想，应该闭嘴。实际上就是我们今天的节目内容了，轻易的评价任何人，抗的品格。

0: 的保温杯里到底应该放什么。在聊之前呢，我们先听一个小案例哈。他说可以预防感冒啊，医生气，注意了，金银花是药啊，糖气嘛，难怪会拉稀呢。不能喝啊，而是要正确的喝。什么呀？大姐说也没有什么特别。医生一看啊，倒吸一口凉气，女人如花，花似梦嘛，所以女人爱喝花茶这种寒凉之物啊，有事无事喝，经胀痛、咽喉痛等有很好的效益，那就得配伍了。什么叫配伍？有啊，他喝普洱茶喝出了变味茶，因为大理呢盛产普洱茶，没味儿。是的，他喝的不是茶壶啊，便秘就更严重了。如此大肠的水分不就更少了吗？便秘我们就来说一说，到底该喝是偏性较大的，这叫啊易体质的人喝，更适合湿热的。清扬一生呢，你当然能够感觉到神经。胃寒的人呢，特别适合喝红茶，要注意区分。那至于花茶，药材是特定定制的养生茶，这穴的支持，这就好比马儿不吃御寒，身体有积食了，它能够帮助你。弱气血很虚的人喝茶呀。
1: 有人说沉淀静静蓄力，你要的都将奔赴
0: 迷路，因为沙漠里没有标志物，所以时刻的去看一看自己。完人谁都有缺点，这缺点人才能够进步。一个人思想反思，看总结，看他对自己善于反思，善于总结，找到适合自己的方法去处理它。所以我们唯一能够做的就是改变人，不能够在一个方面取得像样的建树上专注不分神，才能够把一件事。第六个方法，耐心等待。在浇水施肥的时候，我们总生的
2: 北京时间21点，
3: 大原因G1113丹阜高速去往阜新
4: 第10.6公里。
5: 开一扇温暖的窗，
6: 听过这样一段话：一个人之所以痛苦，是因为高荣有所成就。王庭经换了一只白鹅传为佳话，勃然大怒，拿一张画的假白子的机会却再也没有了。铜钱把瓶子砸了，后来只能事后诸葛，空余嗟叹。多了解，放大自己的眼界和更让人抓住机会，而深邃的思维，大禹却忧心忡忡地说：“后数不胜数。”真正的在一次战役中俘虏了明朝重臣，衣服上洪承畴急忙擦拭他的实质，看到开始就知道结局。有一个广为人知的故事，第三个人成为这个城市很多工地，则是未来我要做什么，他们往往可以图，而项羽的目标是复仇，灭积锦还乡。刘邦汉朝传400年天下，才能达到什么样的高度？真正有大格局的人，内心豁然大，说明胆量不小。现在我不杀你的机会。那些动辄睚眦不了，酒醉后呕吐在他的车上，其人臣福泽子孙。宽容，宽容不是懦弱，而是放进湖泊里，水质却没有任何影响，在不断刷新自己的知识结构。

0: 支撑，
1: 又丢掉一些东西才能做到起舞轻盈，
2: 就会不堪重负囿于原地。四，放不下想不开是眼前要紧事，对诸事念兹在兹。杂听完他的烦恼后说了一句，抱心无着于见客也。所谓物来顺应未来跑下的路，让生活坠入绝望和焦虑的深渊。主人放了五袋米，关心的询问，能再三确认。驴子为了不让主人失望，小则工作任务，大则生活目标，只要尽力而为，也要量力而行，适当的放手。

做力所能。有这样一个故事，山而师父怀揣异性流连于山上。生活中往往会有这样的放大负面情绪，就如果懂得不和烂人纠缠，那心态去面对我的生活，我不再轻易让自己迷。

0: 文章是，你越在意什么，全在我们的心境，凡境有喜分的困扰都源于心中的计较往事。刚解放那会儿送回去，那家人千恩万谢，非要也知道他们内心的煎熬，他光恨。
1: 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
2: 现在。
3: 哎，这是银行客服的短信。
4: 让我们在空中相遇。
5: 这些年经常会在一些开始讲求舒服，谁在乎我我就情冷暖，体会过太多太多的锤炼当中跌跌撞撞又脱胎，我们变得不爱计较。话说人在经历一些事情之后，只要

0: 想要前进，就要不断地督促自己，就算前方荆棘密布，走。
1: 他们会跟我吐槽，今年实在是太糟糕了，那我同等的努力。也许你人生在世，会遇到一些好事，我千般万般的胆怯，告诉自己，

0: 也遗憾，这就是人生，能够接纳。
1: 似乎我们都会有各种各样的遗憾，似乎也在拉扯着你，必然会错过一些生活的美好，数得清。你是不是跟我能够接纳自己的不完美？

0: 当我不白痴，当真到底是
1: 不知世间美好，直到遇见你。所有
2: 在一起，觉得时间过得太快了。这个家我替你扛住，这里用画笔记录了他们之间的所有经历。最好的爱情。

0: 会孤独终老，大部分时候我们还
1: 往往没有选择，最爱你的往往不是，会发现身边还有一个最爱自己的人，要遇见的人与千万年之中时间的大部分的时候我们还是会遇到。
0: 更豁达，期待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2: 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
3: 我只恐站在楼下，天，
4: 高空抛物有人管，
5: 安全有法律守护。高
0: 给我们带来更多思考空间，也
6: 深爱与固执相随。一旦是有些人爱到尽头无法收场，是因怀疑路易斯移情别恋，冲动之下请最好的归路。路易斯的父亲害怕自己的独立这一消息后好言好语，用大好的旗帮人到路易斯家，当着斐迪南的斯一家。新结婚时代等级森严，贵族与平民之间通婚，要与他一起私奔时，他毫不犹豫地拒绝，要让斐迪南和路易斯分开很容易，并按宰相要求向上帝起誓，后是四处狂走，嘴里还不停地痛骂路易斯，有了可乘之机。没有信任的爱情就像一件易碎品，霹雳顿时将斐迪南打翻在地。他让多少爱情从最初的甜蜜最有关，但必定与得不到的别人也休想怎么想的。他对爱情是否有了个考验，路有千万，有些人天生在这方面几百孔的，爱情同样不可在不远处等你。
0: 下面我们
6: 哈桑是最亲密的朋友，哈桑读完这本书我们会发现其实起形影不离，情同手足。哈桑目不识丁，却对文字十分熟，哈桑是追风筝的高手。然而在捡风筝回来的路上，哈桑是必须付出的代价，哎，却还理所当然地认为人不嫉妒是捆绑自己的意外偏爱。为了让阿米尔有所改变，阿米尔听到父亲对好友拉辛汉说，阿米尔心中泛起一阵酸楚，就像悬在头上的一把剑，让他难以我们的土地，我们的国家弄脏了我们的血脉。阿瑟夫认为阿米尔不大山，任你怎么努力也休想，有些真相我们也未必能够了解。民到了美国开始新的生活，在拉辛汉的召唤下，阿米尔无法接受，他的第一反应就是拒了后者。几经辗转，故事的最后，我们每个人都有光明和黑暗的一面。如罗曼·罗兰所说，与善人行善，
0: 绿山墙的安妮，人生所有的事。
7: 明星长得还有点奇怪，满脸一是对生活的惊奇感，二是他三个月大的时候父母双双死于热，无论安妮多能干，他还是在世

0: 所以这一年却差点被主人马瑞拉轰走，只听见绿山墙的美景。他坐在窗前准备回顾而远，他说虽然有点轮转，有好有坏，我们不也和安妮一直保持微笑，世界早晚也会对你。安妮忽然闯了个大祸，他竟敢得罪村的说，你太失败了，你没有控制住。
1: 从收费站之间缓行一公里，
2: 动不动
3: 那你就熄火吧，小心没油了。
2: 消防车什么的，我不是给人家添堵吗？不跟你聊了啊。
4: 高速堵车别心，
5: 就像是一场旅行，身上背负放过自己，不如反，今日虽在，正在有东西都可以从头再来。医学中有一个著名的费斯汀格，第一个想到的都是去寻找可以责怪的对决问题，不用纠结于谁错。古时杞国有人担心未来，不妨好好享受现在，放不下过去的错，放不下。
6: 很多男的都抱怨自己的老婆为什么那么爱，
7: 老婆又生我气了，其实也不是什么，也不让表弟进去，最后表示连女人生气都看不出来。老婆怀孕那会儿有天做梦然后哭醒，如果她出于关心对你说少抽点，男人每天上班基本上已经把着气，根本看不出老婆生气，于是老婆就，老婆是不是生气了，老婆怎么又是，但凡你态度不对那这件事就严重了。男人应该怎么哄老婆？经常看到这样的场景，女人逛街是件糟心事，男人来了一句先反省反省道理的，但在他们生气的时候首先要处理过来给你一个拥抱，吃完这顿饭他的气也变化。

0: 人在低谷时，不要打扰任何人。
1: 人生海海，每个人哪里会有人喜欢孤独，不过是害。葛优饰演的张成功来到老彭当兵时，总受到炊事班范志伟的庇佑上，已经尝过一次人情冷暖，用自己的不幸去为难他人，家常或是简单作伴他都面露难耐，就变成了幼儿园等人来接的小朋友，竟比一个人时来的还要猛烈。最难以释怀的人物就是林冲，曾经的发小陆谦，为了自己的利益，面前我们每个人都曾卑微如林冲。他想到了与自己有20年有一趟戏的多，你再大的酸楚，到了我的世界依然精彩。他的人必是有过一段辛酸过往，他乡他的家人都伏在地上不敢抬头看，自况的郭德纲也是经历一番寒彻骨，你把我咬你，你非把我轰出去，结果路要自己一步步走，地方一定会变成我们最强壮的地方。
0: 奢，一个家族的衰败往往
2: 的人生却多苦多难。懒惰、傲慢、奢侈是一个人和为了赶路，主人只好把后面的货全，那么带两匹马也就是浪费资源。生活中一时的得意换来的礼，在苦难中坐以待毙，实则敲人。这反而勾起和尚的一席话，仿佛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自傲难免狂妄自大，交进外面的世界。唐伯虎是明知唐伯虎渐渐地产生了自满的中，成为当时著名的画家的能量。我很喜欢一句话，
3: 况神时不防，
4: 急应急车道，沙后所至随中收费站之
5: 一会儿啊。
6: 我要是睡着了，就没人跟您聊天。叔叔，您能不能开快点啊？
7: 高速驾驶需谨慎，生命守法。
8: 那时候蔡少芬的视野正如火如荼，不介意他有什么样的过去。生活中，我们都是在或许这世间的美好和幸福，就可以延续。

0: 路况实时播。
1: 西京哈高速去往山海关方向，在葫芦岛地区。
2: 欣赏音乐人都是交通出行的参与者，法规就像超速，
3: 什么时候能走啊？
2: 半分和最安全的到达。

0: 接下来的这首歌曲，古乐的元素，歌声在悠扬的笛声中磅礴大气洒脱，来分享一下这首
1: 发说分离你成全了。
2: 北京时间零
3: 七，目前因交通事故原因，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4: 在遇到突发的情况时，快速做出反应，也要和前车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
3: 听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朋友八号大迪曲，这首歌曲由好

被我没人的时候也会狂欢，空虚的话晚安。

0: 扬。
1: 窗外透着你穿时光还是
2: 路况，
3: 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不
4: 这是咱家的新车吗？好吧，爸爸，为什么
5: 是啊，你这么近的距离你开个远光灯，
6: 远光灯啊，加上车道狭窄会让对面，
4: 爸爸，咱赶紧把远光灯。
7: 在听完后不禁沉思，

0: 意啊，大货车挡视线，万一有突发，第一反应是刹车，这就容易追尾。
1: 张杰演唱的这首《扶住》。

0: 024-96199。辽宁，
1: 我还真没怎么开过夜车啊。
2: 那你在与对面车辆交汇前120米左右就
3: 在于传达单身生活，也可以充满。

0: 个人在爱情中的孤独和寂寞。
1: 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
2: 爸，你为什么抽烟吸点二手烟？
3: 二手烟
4: 古典韵味与现代情感，笛声与弦乐的

0: 昊天作为少城时代电子厂牌的同名
1: 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
2: 整个车厢不得安宁，乘客都跟他吵起来，一起被拉黑了。
3: 给自然的感悟，旋律舒缓而温暖。老板

0: 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
1: 低头共耳语，低头。

0: 留白水墨，勾勒出朦胧意
1: 黄马乱地久天。

0: 对爱情和生命的思考和追求，让
1: 生动辽宁场地朋友们出行平安。
2: 好了，
3: 马上马上
2: 接单提示，怎么
4: 喂，
0: 这是一次时间的比赛，想象你成就别人的嘱托，你表达了对梦想的执着和追求。

0: 路况实时播报。路况实时播报。
1: 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
2: 忙了吗？
3: 儿子，万物怠慢。
4: 独属于东方的美，带到了世界各地。

0: 各路段无车辆拥堵，缓行现象均。
1: 妈，江里这是干啥呢？
2: 儿子，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3: 哎呀，对对。
4: 或吉他、贝斯、鼓等摇滚。

0: 一张一张半信半疑半假。
1: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体。
2: 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3: 啊，此生食物。
4: 不高兴，我们不高兴了。
5: 郭春雷的演唱更是为这首歌曲增添了浓。
6: 突然想起你在这样啊，就让。

说谎，也不想见世界，感受着人衷心的祝福你啊，姑娘啊姑娘。

0: 辽宁高速驻司机朋友们出行，
1: 我给撞了。哎呀，还好。
2: 这位兄弟，要不送您去医院看看吧？
1: 没事。
3: 作曲收录于2015年12月10日。

0: 今天的伴你到黎明就
1: 024-96-199，聊你
2: 进行一个保护吧。我觉得每位医生见到了都会
3: 做空呢，他们都挺热心。我们还
4: 保持积极乐观的态度，还要多多储备健康养生
5: 啊。我们平时这种普通的水煮鸡蛋少吃高血压，哎，大家呢可以这一点先放心。主要原因呢还是在于蛋黄呢，比如说鱼子，哎，等等等等，这也是为是高血压患者最起码不能高于3.4，高吃多少合适？你说吃多少？如果说截止主要的，就是认为呢，人每天需要的涉及到几百万人，他就发现了说这个胆固醇吃的，美国内科年鉴发表了一个啊相对严格，一个蛋黄是现在科学发展到认识，对于但是鸡蛋如果吃的多了，的确容易短期看，当然你长期看，长
6: 还是单天，还是单硝酸，还是硝酸甘油呢？是控制三高和控制心率的药物。高血压、冠心病的人尽可能的要把自己的心率值用药。第三小点，阿司匹林，他就当心绞痛发作的时候首选。第三大点，心肌梗死的药物，当确诊了心肌梗死，普利啊，当然包括沙坦类的药物啊，这两种选择。再看预防心绞痛，也就是预防心肌缺血的药物，也是治疗心衰的药物，更是治疗心绞痛的药物。第三个就是曲美他嗪，对于心率不快，考虑使用尼可地尔。尼可地尔在控制心绞痛的同时，冠心病、心肌缺血，首先要明确是不是真的
7: 肝胆。那第二个，那什么和到三个问题所在。第一个呢是肝胆都舌质红、舌苔黄，还经常的泻肝丸。那第二种情况就也是舌质红、舌苔黄，也会出现肝目眩、心烦、稀呕、默默不欲饮。内蕴于胃的话，也会导致口苦的问题啊，上还睡不着觉，叫心烦、失眠或者用。好，这是我们讲到的导致口苦的大指和二指之间的这个赤白肉，这样的话就可以把他们两个的火给去掉了。平时呢热，所以说呢，哎，我们讲到这儿，如果你经常
8: 性胃炎的时候呢，主要是呢要看有呢可能要少一些，但是烧心的情况下，有些人也可以好。如果不是
9: 来看病的时候，有几个年轻人突然所了解的有三个方面，像过去吧，可有很多医院要求有一个药占比，还有一些特殊的人群，比如说我们到了癌症晚期，这个病人到衰竭的情况下，
4: 我们就是自己最好的医生。
10: 最好的医生在毒素，最好的护士就是乐运动。中国居民膳食指南中指出，每天
4: 悄悄控重。国际营养师协会曾小飞教授。
11: 第二，如果你早晨这个早餐番茄这是为主的。第五个呢，餐后记住别的橄榄油。第八，如果大家吃肉你就饱了。第十，行走的时候挺胸，不要喝任何的饮料。这就是12个无
12: 说要控制的那么严格，因为牛奶、坚果都要吃，那么它的甘油三酯会升高。我们
4: 瞧严医生教您有效治疗肩周炎的方法，
13: 采取的是药物治疗。那对于治疗，适当的康复锻炼来避免这个肩关节在不引起剧烈疼痛。
14: 那么膝关节关节炎是每一个人，但是往往休息一下呢就会明显的缓解，就没什么肿胀、变形或者是难以缓门轴一样。那么运动起来呢费力，而且还是最高的一个关节，所以我们也主题千万不要不当一回事儿。那么检查会更稳定，那么它的磨损才会减。如果说发现关节内部有些结构已经出现了膝关节周围

0: 结束办，那可能只有面对人工膝关节。
1: 是一位大学教授找我看病，一进诊室就这是有利于血压控制，但是大家别指望。还问说9999万步，那么这个10000步哪来的呢？我看来说在日文当中呢，它的谐音就是照搬啊，照抄人家这个营销活动，结果1周150分钟，1天30分钟，1周5次，不一定啊。当然并不是说10000步不行，而有剂量药，但是呢该正规治疗还得正规治疗。
2: 科普：突发胸痛持续不缓解啊，怀心那个基本上是一模一样的，但是结果是天壤之别了，心肌在坏死，心脏需要绝对的休息。这时候这里要指出啊，当我们心脏骤停了啊，波动也消失了，与此同时啊，其他工作人员这里要指出，心脏停跳以后，如果能立即抬上了抢救床以后，一边复苏一边给他，这时候急诊室的医生会询问病史，会做心电图，血管治疗大概需要5到10分钟，随后启动导管。下一个病例，患者也是男性，54岁，抬上了120的救护车。我们看120在肋间部提示是室颤啊，医生赶快给他电击除颤。后来患者开通了血管啊，被送回了监护室，把患者拉到手术台上，大概花了50分钟。并不是说120就是浪费时间，而且120还是节约出来的。第三，最主要也没有别的办法，在同样的条件下，你想要心肌梗死，高度怀疑心肌梗死的时候，立即拨打120。
3: 正常的新陈代谢的产物，我们老去屑啊，或者是去油啊，效果比较强一点的，洗得比较滞啊，头皮出现了炎症，像这样的人，二硫化硒洗剂，这两个呢是用一点维生素 B 族和硒，都喜欢喝凉水。哎，像这种情况，我们可以用到龙胆泻肝丸，清一清湿热，淡的颜色特别淡，蹲久了起来头晕脱屑呢，也能达到呢比较好的效果。这是我们中医头皮的这种啊，皮肤的这些疾病，比如说呢，像什么原因导致的，选择合适方法就能达到呢比。
4: 为什么呢？我前面已经讲过，就是你准刺激是很大的，所以呢，不建议要吃，尤其是很多人到了得胃。

0: 高。如果袖带过高的话呢，那测量的结果呢，一定会偏低。大家呢可以测量血压呢，也要尽可能的脱掉袖子，是冬天诊室测量血压经常遇到的。
1: 经常摄入糖分过高的食物或饮料，不仅
2: 又属喂食了正常的食物和含百分之七和记忆的能力呢，特别是青春期以前记忆的青少年，含糖饮料、奶茶，
1: 多半是气虚，两个通便方。
3: 你肯定益生菌不够啊，你体内的益生菌点盐倒点醋啊，现在不要放醋，因为是它的量，再兑2到3杯水把它煮。
1: 胎儿有影响吗？一起来听听陈素文。
4: 或者是蓄紧的话，它会影响。就这种咳嗽，尤其是在孕早期影响，尤其是孕晚期，一旦是
1: 交的粮少一多，让尿酸退回安全线，
5: 我们诊就会引发肾结石等疾病。如果在之后，除了生活方式需要你的尿酸含量升高，第二少吃白，很可能会引起血管堵塞等心脑血管。
6: 注意到，就一到冬天啊。尤其在农村呢，知道了这些原因和事项，那么多加注意。突然到了室外以后呢，
7: 实时播报，
8: 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
9: 夜宵大鱼大肉可不行，兄弟姐妹。
10: 行。

0: 高速路况信息。截止目前，各
1: 需要马上转院。我着急。
2: 或民警执行紧急公务等，车道内停留。
3: 知道了。
4: 太好了，谢谢你们大哥。
5: 为您带来辽宁及全国最新的。
6: 30至34摄氏度，早晚会稍显凉爽出，要注意随身携带雨具。降水的影响，运输体系改革的意见。
0: 我国首次依托水上通信博物馆三馆联票正式发售。
6: 大连土塞海域海浪预警级别为橙色，浙江近岸海域3.5米的大浪。该近岸海域海浪预警级别，江苏、安徽的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
0: 深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改革的意见。
6: 预报信息，这是我国首次依托水上，
0: 同比增长5.4%。上半
6: 2026年西太平洋科学考察共享航次大量海水样本开展研究，本次航次
0: 化为主线，统筹供需两端协同发力，全面实现航运浙江一吨转水目标。
6: 日组全长92.3公里，全线
0: 长段是国家公路网规划中第10纵 G20公里，共设置互通立交11处。
6: 典型应用场景清单同步发布。
0: 广大游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化和旅游美车6至7座，不超过180元门车收费的景区，新方案不晚于8月。
6: 运输业务 ，TL 加保税融合新业态，实现于非沿边、非靠海地区。此次首发，
0: 双河市、铁岭市铁岭县开展试点落地。
6: 饮、住宿、文旅、商超、洗浴跟经济的魔力，一张小票根撬动一座城。
0: 交接班106收费亭的收费员，第一高速的违规性与危险性，四人当场认识。
6: 报道过。这一类大件运输车辆通行难度大，多批次保障任务。辽宁高速始终
0: 三管为游客简化购票流程，免刷身份证入馆。购票成功后，
6: 全法第39条规定，现因工程建设
0: 地封闭期间，多条公交线路将
6: 万人次。
7: 在生活的广袤海洋中，我们每个人都能为我们人生中的航船找到稳。浮上的每一个角落传唱着影，而且它在每一个岗位上那和蔼可亲的模样，就像
8: 只要是遇到点困难的，它总是第一时间

0: 治理超限运输车辆的重任。那个时候超限运输的车辆特别多，给高
1: 就像一名忠诚的卫士守护着这条
0: 一窍不通，而办公室的很多工作，制表排版，眼睛的盯着电脑屏。
1: 在担任办公室文书档案员期间，老艾在忙着收集管理经验，汇总上班。对于老狼来说，那可真是一个全新的
0: 书籍，认真的学习，一边看着书。
1: 2010年初，老狼又接到了新的任务，
0: 要在规定的时限内完成这些工作。
1: 终于完成了这些繁杂的各种统计计算。
0: 对于已经40岁的我来说，再次改行，解答他们的疑问。
1: 他的这种荣誉。2011年，到了2012年，老狼凭借着
0: 你肩负的责任重大，为了不辜负领导
1: 的艰苦任务，还是卫生清理这些，在单位领导的大力支持下，老狼
0: 工作就已经够忙的了，还要搞什么微笑服务？告诉大家应该怎么微笑，怎么跟
1: 用路人的满意度也大幅提升了，都做得更加细致。他每天
2: 点整
3: 路况，
4: 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
3: 开车门小动作有大讲究，
5: 您就停这儿吧。
3: 等等
6: 等，
7: 哎，还得扭头往后看。
5: 果然，
3: 避免一场危险。
8: 上午好，我是主持人小燕，由导演卢庚戌亲自操刀。

0: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
1: 开启导航，怎么可能啊？
2: 曲中融入了友情、音乐和爱情。
3: 臂弯，风飞上脸，在逍遥间里我几乎唱，转眼谈笑。